0: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哦，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前滚雪球式传播，
2: 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清朗。

0: 沥青路面在人眼中会呈现为灰，因此应尽量避免走白色。另外，请务必集中精力，对自己的安全锁，以便应对突发状况。
1: 我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的
2: 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
3: 对于普通人来说的，就是生命。
4: 卫生。团
5: 团，夏天真热啊！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6: 吃苦菜，来路喝米酒。
7: 地扔。
8: 枯藤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10: 有时我们只顾得上胜似春风十里，猪会读书读好。
11: 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
12: 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13: 好肩膀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
14: 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逛愉快了是吧，这好不容易今天逐渐降雨的时段，还是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实时的路况动态啊。今天呢，那这次啊，雨水、大风和降温同样外套啊，还是要注意啊，早晚的温。

那要是遇见了高速抛洒物，综合管理站巡查组开展日常道路巡查，经过询问呢，女孩表达模糊，仅仅是提大沽山镇兴隆小店子人，家人患有中度抑郁症，父母离异不在身边啊，看看有没有这个一些交通违法性，还从半路哪个地方上来的，高速的这个工装也不是咱们这个养红处置了。

0: 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等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三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的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眼镜疲劳。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武，
2: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
3: 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风景。
1: 当暖阳照耀树梢，呼呼落地的哭闹是少年。我想将父亲的身边。
4: 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
5: 是变形金刚呀。
6: 死骨香最是那
7: 一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打。
8: 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9: 一路畅吗？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
2: 也别在高速上干嘛呀，放牧找当中。羊群呢则是在路旁的山坡，它引导到了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安全法律法规细致讲解行人进入在高速上放牧啊，这事儿其实挺危险，因为你啊也会面临经济损失，那你就越严重。如果说遇到动物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变道避让，如果是每公里4.5，二类货车两轴黄五折优惠，那 ETC 车辆呢按门价分段计，三轴汽车列车车祸总重超过27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陈宇。

0: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
1: 车辆后方进行协商处理，这些报警，第一车靠边，马上打扣，向交警描述车辆位置，行程平安回家。
2: 我俩剩余20%。
3: 在中国诗词里，四十
4: 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
3: 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

0: 等银装素裹所惊艳，常读诗词，在诗里
1: 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诗词
0: 说到更要做到。
3: 是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4: 喂，
0: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
0: 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生活再苦再累也
0: 所以人间值得，
6: 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7: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的同质化的评论。然后呢，这两天舆论的焦点，但与此同时啊，滞销、收购价格低。

0: 同时，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受到去年天气影响，省内早中晚上，孙先生介绍，暖冬和春季气温偏高，根据部分农户和收购商的反馈，蒜苔大幅跌落，是一斤1.1到1.2呀，短而且弯，在市场上呢不够。收购商也表示，大蒜是其主要的。那之后呢，收购价一斤才几毛钱，还得。那当然，面对着农户表示赚不了多少，具体的一斤5毛钱都卖不到。就是说，你抽一斤母蒜苔免费抽，并且管饭的引流，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蒜苔烂成山。其实刚才啊，再和大家来介绍这条新闻诀：蒜苔炒肉，蒜苔炒个肉啊，啊炒个鸡蛋巨香。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
2: 领分公司、铁岭收费站、ETC 网点工作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卡连接。第三步，让您听众提醒各位车主：第一，第四，如果不幸遭
3: 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

0: 一贯男子，没责任。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
2: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笑了，辛德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
4: 时间方到站，中街站。
5: 抱小孩的，
6: 哎，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7: 特色的风景，
8: 山海有情，
9: 海边世代长留。
10: 懂，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
11: 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2: 生命通道，
11: 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
13: 受伤的小狗阿毛，
12: 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
14: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些零件赔偿了。
15: 哈哈，没想，
1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7: 哦，看来
18: 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9: 招募的事儿。最近呢，根据实验进展，可能会适当延迟。也有人说呢，让不让玩手机啊？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向记者进行了介绍，聚焦四项航天医学问题。第四呢是设计啊，这个实验设计更的聚变规律，锻炼的防护效果，实现从机制。过往实验呢，侧重采集失重生理，哪些任务呢？有网友呢说了，这个实验呢是，首先啊，要卧床运动心肺，激励肌肉体积，骨密侧身，不能影响实验的测量，要关注，还将其作为核心的研究内容，如血压血氧，定期开展骨密度及影音等娱乐互动社交，肌肉骨骼健康，减轻氧化应激，考察候选人的科学素养、心理韧性值啊，就是有一个六度的这样一个倾角，适应的能力。实验涉及全新的专业领域，任务大多需要多人配合完成，候选人就是躺那儿赚钱那么简单啊。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关。

0: 放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祝助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
2: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河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那些事儿，教您如何科学应对高温，甚至盖着被子吹空调。超市里的冰档，关注这些降温方式背后的健康调节功能，比如突然进入温度过低的空群对这些贪凉行为的耐受能力，风险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在享受清凉

呼吸系统外，还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就得流感、肠胃炎这些感染性疾病的发病，受凉后关节疼痛。

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喝冰镇饮料来降温。其实，大量饮用冰镇饮料，淡盐水或淡茶水为宜，这样才既能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是益物，这样有助于身体散热。外空

环境。作息方面，保证充足睡，运动后要及时补充水分，但不要冷饮摄入量，避免引起肠胃疾病。其实这样很容易导致身体不适，应该学科学的防暑降温方法，根据自身情况，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

0: 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跟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1: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3: 父母患勿怠慢。
4: 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您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
5: 他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也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避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
4: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人感受它独特的魅力，吉林北一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迁，湖岸边垂柳依依，形成了北市后各种山花竞相开放、烂漫多地和舒适的休憩环境。运动的快乐，白天的时候树荫下对感受人文底蕴，这里都是一个绝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前世今生。吉林北山公园的历史组织就形成了固定的民俗活动场所，这一时期由吉林市政当局主导，连一带公园面积扩大到了大约八十，行了抢救性修复，同时还增设供电系统，让公园的基础设施树木 1.2 万株，同时修建了生态，由当时的吉林将军福康安主持修建。最引人注目的主体建筑玉皇殿，米身着九章法服，头戴十二，至今保存完好。它的建筑布局于清雍正年间，最初名叫三皇。除了玉皇阁。

民俗文化公园内设有三条特色鲜明的健身步道的首选路线，可以俯瞰吉林市区全景，欣赏松花拍摄日落的理想地点。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离我都要。
3: 二位先生，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5: 真的吗？去看看。
3: 请问二位，
6: 好听与和谐，走路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
7: 终点，请提醒乘客，
5: 这么快到了。
8: 哎，
9: 你还喊？
10: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11: 女性新手莫紧张，归
12: 是是，这是承重墙。
13: 姨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贵。
14: 撞上算谁的？
1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
16: 咱们讲讲活，
11: 众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
0: 刘震云在《一地鸡毛》里，以智慧与生活的本质。
17: 但就是这样一部看似平平无奇的小，今天忙于抢豆腐和大白菜。明发现看似平常的故事中，抢豆腐排队的人特别多，撒到他头上。你不买豆腐斤计较，我没交代你就不能自己对，以后买东西注意放就是了，没放好。

0: 路上的时间都要3到4个小时，通常都是披星出门，待岳会局长老张和前三门单位的人事部老开会拍板，工作调动就稳了。的那位管人事的领导知道了，但却总有人像小林夫妻一样疑他的能力，又会让这份托付瞬间。人生在世，活的哦，这事儿却轻松地解决了。原来领导之所以大发慈悲，开通班车，婆吹个枕边风就搞定了。小林四处找关系，赔尽了笑脸，忍不住大喜过望。先前特别讨厌两人，心里就像吞了1000只苍蝇一般，顶着糟心事耿耿于怀。烦恼和痛苦并不全部来自事情本，才能将这一地的鸡毛扎成柔顺的肠。既然谁都有掌控不了，
1: 庄子之妻去世，朋友惠子前往吊唁，却看见庄子哭。庄子骨盆儿歌的莫尔索在母亲去世后没有表就会明白，能释怀无法改抱怨。虽然邻居们都觉得莫尔说话的人，这天莫尔索他不仅喝了养老院的门房端来的咖啡，看喜剧电影莫尔索的种种老院，莫尔索累到需接纳自己。心理学家称的接纳自己，就不会纠结内耗。有几个阿拉伯人竟一路尾随着他们，莫尔索竟鬼使神差地离开，拔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官并没有关注案件本身的细节，下葬之后马上离开，也没
2: 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
3: 妈，
4: 叶涛啊，文丽要上
5: 怎么了？
3: 我心
6: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来一辆车。
3: 师傅真是太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
7: 81人最好的方式，热爱。
8: 给我也来张纸。
9: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
10: 只取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
11: 点我，
12: 换上香浓软了那东坡肘子。大肘子才
13: 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4: 都没处跑
13: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
15: 越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
16: 猜不出来。第三个，
17: 幸福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8: 这速度，嗖嗖的。
19: 心仪远方，当窗外
20: 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
21: 而是沉下心看见自己，接纳
22: 一个瓦尔登湖，瓦尔登湖的译者日常种种以及对人生的。看这本书后你会发现，梭罗从前的为了风雨之后遇见更好的自我打击，他自告奋勇成为镇上，只好回到了家，跟着父亲学制造铅笔。梭罗他追求的并非是声名显赫，也才感到了一丝舒畅和解脱。重要不管外面的世界日益繁荣，他的在瓦尔登湖畔的贝克农场，梭罗督促丈夫出工，总觉得丈夫再勤劳一点。盲目跟风结果落得穷困，放眼现实生活，书中的情景并不莫披盔甲战无不胜，反而是现在他开始吃素，并在回归自己的自由豁达，适合雨雪风霜亲。在瓦尔登湖畔，梭罗住小木屋，梭罗从不在意。梭罗认为清晨独居男子一边吃香蕉一边盘算呢，他在思考的间隙还试图从所有的方式乱想，习惯性悲观处事，纠结原本的判断力和行动力。但是
23: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一语美好。可是哪，这是王维千年之前的选择。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世界，与那王维所著的爱情诗寥寥无几，在春天生长发芽。第一乐诗，而王维能诗善乐，怀念。但其实的一段路，直到某个岔路各停下脚步，唯有始终怀着九日忆山东兄弟。
2: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
24: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5: 车速较快，后车很可能闪躲不及，后方条件允许，优先采取顶刹至安全系数较高的做法。

0: 赚了动物多的报警电话。
1: 姐夫好。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谱。
3: 警察怎么来了？
4: 停一下，
3: 驾驶一定注意，
4: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
5: 能天慢行别着急。
6: 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6: 有你为生活默默，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拒绝疲
8: 劳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9: 这是选手在足够距离。
8: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
10: 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今天凉拌大白菜。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
3: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
11: 后，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
12: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也是裤脚湿了。每一回下雨，
13: 无语。
12: 确实哈，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它这个雨伞范围内一米，哎，就是局部的大雨，到六级，普遍阵风呢，阵风是锦州，辽西的锦州，
13: 辽西的锦州这个防雨的外套了。
12: 没错，那么这场雨回升的速度还是格外的慢，所以说出门早，
13: 外出呢还是以这个不。

0: 希望大家呢能够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
1: 人员呢也是立即的将女孩转移到
0: 我们的当地公安去协助。不到十警方最终确认这个女孩呢就是由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来照顾，
1: 帮她寻找自己的家人。我也是不用，可以不用预约呀，是不是？
0: 目前辽宁省，然后呢这个大樱桃她的装载
1: 也是有一定的标准比例的。樱桃呢是属
0: 三张比较清晰的照片，包括咱们的车厢
1: 通预约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然后您刚刚不拍照了吗？上传这三张照片查询您的状态了。
0: 哎，是的，那预约完以后呢咱们要积极的参与配合。那如果说您的

0: 十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动。
1: 行。
2: 车，
3: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
2: 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
4: 易宝，防诈骗要地牢，听讲课发红包，送脑不可靠，儿女们多。
5: 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确认一下。
6: 坐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
7: 分，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
8: 划船机到货。
9: 度已达上限，
10: 盲目
11: 阿菜，那您用公筷吗？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
12: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忙？吃饭都用公筷，
11: 用公筷。
13: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记1990249619199进行咨询。运输的时候呢，总是愁这个本地
1: 高速通的这个物流平台呢，确实能够切实。
2: 哎，您再看看要不要加入我们，
1: 主动的去对接省内的这些农产品基地在里边。
2: 是的哈，那么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优找货的这种麻烦事儿，是不是？
1: 是的，那
2: 降低空这个空驶率呢，首先单实现。这个
1: 重抽这几分钟的功夫就可以把这个停车等待。我要是司机朋友呢，我会选择这个网络平台。首先
2: 可以免费的带开增值税的发票，解决各
1: 单，多去跑这个本地路线运输农产品就可以挣钱了。
2: 是的，那么也是跟大家来说，整合起来帮您啊少空跑，
1: 精神注意力还是太集中了。
2: 也备开半步啊，刻意的和前车拉开，
1: 错过了这个出口了，你连变道的机会都是千里了。那具体应该怎么办呢？
2: 和道啊，那么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提及进行操作，就算啊您错过了出口，平安出行啊才是天大的事儿。
1: 一定要关注好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2: 像这个今天下雨是不是，像这个雨天啊雾天啊，
1: 加这个路边指示牌，还有咱们电子情报板，可得下道了，这个时候去换门变道，既

0: 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
1: 车速普遍较低，交通标志与红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会大幅降低事故的发生率。但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转弯时想可放松加速踏板，利用
2: 人需要马上转院。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
4: 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
5: 啊，着急，很着急，都不是。
4: 应急车道
6: 还是什么
7: 下车
6: 呀？
7: 车嘛，
4: 错。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
4: 否则禁止驶入。
2: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8: 救人，
9: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了，
10: 我不想罚的，能帮就帮了。
8: 社区里面学雷，
11: 你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2: 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13: 好，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
14: 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024823653523024822。你这五一回来这时间挺有的，是跨省探亲访友，有的去地里跟影神上下来。那么
15: 是最基础最关键的，
14: 嗯，
15: 就是得小隐患，如果不及时处理呢，可能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14: 嗯，
15: 另外呢，别忘了检查这个
14: 运转机油的润滑呀，冷却的需要及时的更换，避免机油

0: 尤其是啊，五一期间这个柳絮是不是飘进您的这个散热片，也会发生一定的不干净，影响您的这个视线的清晰度，
1: 拖成一个大故障，既节省了这个。
0: 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现在
1: 都广覆盖了货运、旅游，还有轻
0: 啊，这个鲅鱼圈站、大连港、大连湾站通宵，是不是？那么这两天政策呢，已经
1: 这个福利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咱们的 ETC 旅游大折的一个优惠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
0: 辽宁推动绿色交通的重要举，
1: 小型高速可以免小型客车是可以免费走高速的，不是就比别人快一点了？
0: 没错。那么以上的优惠，
1: 如果说您在辽宁高速上需要任何的帮助，都可以

0: 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可乐放党身，
2: 用了一天电脑，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
3: 沛。不喜欢
4: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5: 干什么
4: 你爱喜欢不喜欢
6: 你带从头收拾就是
7: 卖乐章
8: 闹祖国
9: 后退的一地
10: 体育健儿奋勇拼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
10: 次年一月一日起中华人民
12: 共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14: 快乐运动
15: 带你去个地方、
16: 啊、让我们
14: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3: 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
18: 怎么还
19: 老公你到哪儿了
17: 属于违法行为
10: 反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去倾听另分公司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人也老了但是对于高速公路收留园区普通公路上权力引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同志们都是费的领导收费科三名科长十三名
20: 两大考验一是稳定收费和首个 X 光绿通验货站万续难题就一个一个
10: 28年的岁月郝晓峰始终牢记作用使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合理绕行的路线大大的降低郝晓峰就介绍了铁岭的经验
20: 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实施中重型货车高峰期限行
10: 实战已打响郝晓峰行费额来测试系统是否进步沟通不断完善实施方案好100多人50多辆车率先有交通运输部的检查当时的郝晓峰规划路径安排人员组织车辆在那一个月里啊17种特勤
21: 强的组织沟通协调为出色的完成任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 在日复一日的收费工作中绿通车辆在我省界收费站下到样形成报告上报省公司
10: 通行费大幅增收用28年的青春和热血诠释了今天的时光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

0: 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念一遍，
2: 180名学生和
1: 大车，
2: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 还有能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
3: 下午好，歌迷朋友。
4: 其中的主打歌曲《故事的第一行》有。

0: 让步是珍惜，是来，整座城市就跟着绵卷。
1: 当我付出我的所有，情那么深，我是被爱的女人，不能回。
2: 成三人，李白，三国煮酒论英雄，
3: 带给无数人力量的光。但遇到困难，不要害怕，不要躲避，要困难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0: 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二，货车不得超载、制动与紧急转向，严格按照减速，紧握方向盘，不要急打方
1: 向。那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2: 我不累，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
3: 个字。孟子有云：天启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
4: 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
3: 早就写满了你我。
6: 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我是李立宏，高速
7: 骗您钱，卷款跑，
8: 没见过
7: 二肥，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
9: 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0: 哎呦，
11: 你达标了吗？
1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
13: 还能干什么呀？
14: 停停，我受不了了。
4: 进，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5: 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
16: 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1: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那么也是今三集特发布高危森林火，而且就在今天中午的12点哈，也是预。再来，今天的局部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9摄氏度。您准备啊上高速行驶了，或者说你
4: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切
1: 的节目时光。接下来啊，大齐也会在节目当中与大齐啊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了解、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呢，高速小课堂的上半堂课，一股神秘力量拽了一下啊，发现呢这份大风的行车去我们辽宁。

内侧的车道啊，选择中间车道行驶，既能够远离缓冲带的方向盘，轻一点就会让车辆发慌啊，千万不要慌。就被吹得来回的摆动，车上的货物呢，安全车距千万别跟他们并排的这几点呢，就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大。不管您是刚拿到驾照的新手，还是开了，就是在我们的丹西高速28公里提供了家庭地址，也是在这个家住东港市。随即啊，联系东港警方饮用水，等候家属以及当地警方结束了。

0: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 拆东西，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
4: 爱自己第一条。
5: 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
6: 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
7: 变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
8: 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
9: 啊！
10: 一张身份
11: 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
12: 时候需要静下来，好好读，越精彩。
13: 哎呀，
14: 当前位置。距离酒后开车，您不
15: 惊蛰春分，
16: 走呀，去踏青嘛。
17: 春天
18: 然后种瓜点豆，
19: 我们不用徒步了。
20: 师傅放心，咱走够了。
21: 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22: 大家的热议是什么？
23: 我们一同探讨。
24: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
25: 来聊点啥呢？就是眼下的时节啊，而且特别非常啊，我们道路设施的损失。是在一个事儿，就是阳光刺眼。为啥这么我说的是忙？哪怕只有短短的几秒，不得劲儿了，是不是？那么时间一长，就会产生挡风玻璃反光，阻碍视线，阳光不就没问题。而就有啊遮挡直射眼，也能保障清晰的视线。千万别买射到玻璃上，严重干扰我们的视线。所以说啊，大家中控台的反光垫，如果说您的车辆啊避让，避免追尾事故发生。正处进入到暗处，产生瞬间的，不要在逆光路段进行超车。如果说遇到行车的高发时段，大家上高速之前呢，可以生命财产安全，行能够享受到95折优惠。很多多货运物流车辆呢，辽宁高速也是有着重磅的优惠。进出的沈阳集结中心的，同样也是50折啊。三型、四型的旅游大巴车辆。这个用，而且得是我们从我们辽宁省内全部通行费，这也是我们辽宁推动绿色

0: 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
1: 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沈阳市于洪区分类办在城东更是排起了小长队，大家争相。
2: 如果说随便乱扔垃圾的话，会对
1: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0: 生动摩家堡站至北里关站，单负24961999。辽宁高
1: 国企担当，打通人车货，全域生态赋能，全程数字运营，兼收支付，操作便捷，省去繁琐流程。从代接单到代开票，各节点都精准记录，每一次异常显著提升，空驶率大幅降低，能享受高速路网的专属福利，创期待稳定收益的司机。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啊！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守护
5: 绿芽刚冒出来，我们没有离开。
6: 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
5: 从历
7: 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
8: 我要自行车，
9: 挽回的机会。
10: 真爱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
12: 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
13: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不饿？
10: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3: 吃完
14: 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5: 就会越来越胖，啊，会越来越瘦。2026年的4月，哈，够了，就要提高警惕，肌少症了。那个走路缓慢，变得连起身都困难。复健，避免长期卧床之后造成原料，想存肌肉，得先保证。那么多吃优质的。而且啊，三餐要营养密度的食物，建议指南建议呢，这个精制糖、酒精以及超肌肉，最重要的运动啊，就是。

背部的肌肉发力，重复10到15次。肌少症的食养茯苓、黄芪、党参啊、党参哦啊，这个薏仁等等等等。

0: 却启发无数妙笔。夏至大暑，
1: 日盛春朝，霜草苍苍，北风叫枯桑。
2: 爸，
3: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
2: 非法载客吧，
4: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
5: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了。
6: 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
7: 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走，
9: 二岁的你。
10: 同志，醒醒
11: 啊！
12: 酒后驾车。
13: 姓梁，山海有
14: 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了
15: 异国遁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
16: 我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
17: 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8: 我
17: 发声动什么的？
18: 对，
12: 需记牢。
19: 引线来源不明的链接，
20: 光线不足，这张不了。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1: 拿来我看。粉丝谁呀？
20: 啊，
2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0: 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1: 光你。
22: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像导致能量或蛋白质不达标的时候，肌少症人群呢，可以精准的补充肌肉。肌少症人群往往啊合并多种基础的禽畜的瘦肉啊，包括这个鱼虾呀，设计啊，那么选择优质。

0: 实时播报。
1: 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至包家屯站。咨询。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它要穿。
3: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
4: 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5: 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活。
6: 住那一刻。
7: 阿布，生僻字又称冷僻字，放歌曲《生僻字》，时隔一年多，许多人都在使用。又双弱，但是能被大家喜欢，给大家带来了快乐。也。

故事。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反一曲听下来，让人沉浸在当年照亮彼此的前方。歌友谊的灯光照亮前方。

到这样一条评论，我其实没有，但我没说。也曾一页一页地翻看和他的聊，沉浸在难过中，走不出来，

淳朴的形象。于1980年代分手这张专辑发行于1992年，别忘了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好自己。

歌就被思南的声音迷住了，是那种古风的深境，又有流行音乐的能量，也矮矮都还是那么如期而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
2: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
2: 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3: 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困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
4: 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
5: 跨国家科研机构从基础研究
3: 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
6: 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
3: 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于副局长吕家亮。
7: 加快布局完，
3: 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4%。
1: 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投资方面同比增长175.2%，数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
9: 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
10: 4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1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
11: 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
12: 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连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
13: 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
12: 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
14: 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
15: 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
14: 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
16: 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
17: 我们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由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厂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
18: 吴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4747个县级以上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
1: 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
14: 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
19: 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
10: 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
6: 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
10: 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
3: 一口气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
1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
2: 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
12: 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
1: 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
14: 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暂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由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8: 国企云帆，
14: 中国经济。

0: 历史一片大
1: 潮头，发时代先声。
2: 阿卜杜拉西给予新的指导方针，夹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商船发生小规模火灾，但未造成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开放边界，边界标识不健全，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脚步。
4: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中国之声，
5: 是打成1-1平。好球，
6: 卡球。
5: 但是考虑到王曼玉此前对张博美和11连胜，今天
7: 但是好在刚才你说到，因为所以从中国选手对这个
5: 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
7: 边上啊，擦有点擦边，4-4，开始就大开大合啊，两个人就展开了。
5: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孙颖莎又得到一分，6-5暂时
7: 出来。啊，刚才孙颖莎的这个一板这个，
5: 但是只落后一分。孙颖莎也是先看一下早田希娜的站位。
7: 早田希娜呢，她是一个左手握拍的选手，就是第一次这个
5: 早田希娜发球，好球，
7: 人就展开了对攻。然后孙颖莎的这个球呢，基本上还僵持啊，4-4、5-5、6-6，一直打。
5: 第一盘张妹妹和一个是打王曼玉的正手位，这个土孙颖莎先发球。
7: 如果说要注意的话，
5: 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7: 对。是有机会还是要上手，这个多少可能觉得
5: 一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7: 这个发球，这球拉得非常转，
5: 而且直接拉到了舞台了。
7: 这球属于早前

0: 孙颖莎5-3领先，交换发球权，孙颖莎发球。
1: 刚刚这个球可能是
2: 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呢线路呢稍微有点稍微的差一点，我就能给你发球。
0: 6-5，孙颖莎还领先一分。
2: 对，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啊。
0: 孙颖莎发
3: 球深了，
0: 领先3分，
2: 开了一个长球。
0: 叫
3: 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
1: 是的。
2: 反攻。孙颖莎一直在这个防守，这个
0: 拿下本局的胜利。双方第二盘，孙颖莎对早间。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团体的决赛较量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
2: 他的时候呢，对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
0: 开始，早间新大是发球得到一分，孙颖莎暂时
2: 多的进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发球，
0: 又是。直接的相持，那个时候的日本女子团体一姐的这样
2: 均衡，但是她这个攻击力没有是相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逊一筹。
0: 到了在之前的热身场地，快慢和桥本翻。
5: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7: 天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6: 我们好。
8: 哎呀，我呀，打的，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9: 平时不觉得，半夜细想，嘿，还真
10: 总会看到希望的。只要青春。

0: 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1: 来念的天平，当他以倾斜的和长街那些路灯下

0: 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96199。辽宁高速
1: 这儿没什么车。
2: 哦，对不起，不好意思。
1: 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3: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
4: 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的起。有人说，幸福是个秘密，享受。
5: 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对，不酷，不漂亮了。训练场上表白，还有人全场鸦雀无声，成为教官的。在我们每天抱怨天气炎热，他们一个人却要认认真真看。他们也只不过少。原来有人为了我们永久。她说她老公最近几个月特别忙，开房的发票，找到了去外地旅游的门票，还真是跳不出的怪圈呐。没给男人打电话催他回家，回家吃顿。男人还没弄清楚情况，他当作秘密一样守着。我一直在享受着，却一点都不知我们吃的第一口饭，我们认的第一口的幸福，你并不知。钥匙埋怨道，我日晒雨淋的多辛苦啊。主人进屋后，这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相互扯皮争斗，只能是快乐。如果不是你非要抢我的地盘，有什么话不要憋在肚。雄鸟采集了满满烟，下了几场雨后，空气湿润了和猜忌，所以随手捡起一样东西向另一只乌鸦打去。观点是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不是拥有的很多，是想要的很少。我也不懂这个生意，不过我可以和我的首长要配合，这样限的精力去追逐无限的欲望，那更不开心了。当他好不容易你很渴时，给你一杯水，你感到十分。许多时刻，一句话，一个人只有满足了几辈子活在山上，可能没见过雨，与其热闹的集市逛一逛，他们七嘴八舌。
1: 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
2: 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我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
4: 身边始终有一个人，爱你如初，疼你，
5: 才变成不爱的。即使相处的时间很短，温馨的感情，时间一久就淡，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终究都成了无言的结局。似乎也不是终点，放过。

0: 时间能看见
1: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原来并不是年龄，而是学会接受那些不论时间流逝，不论

有过这样的瞬间，但等来失望，直到你不敢，你变得越来越沉默。或许在这个世界上，请不要说它变了，因为你有爱可期。

0: 留给昨天，把所有的希望，
1: 而是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要么心里有故事，要么心里
2: 22点整。
3: 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4: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
0: 安静读书，在书香中。
5: 儿园门前，一位母亲牵着一儿一头也不回地走了。用自然灾害的影响，当时有数以千计的搬上荧幕，以电影《海的尽头》受伤的小兽总是耷拉着头，依然紧抓着那块绣有他名字的小毛巾吧。院长对他说，大声喊道，我已经选他了，血缘却有亲缘。奶豆腐奶茶豆腐一一食入口中，那是平日不可有学校老师和杜思恒一同上课学习，带着全家人去拜访了一位老牧民。故事的最后，伊德尔对杜思恒说，哦，哭出来吧，哭完了。但灵性的马儿却没有停下，他狂，杜思恒便开始唤伊德尔阿爸，记忆中游走。他一遍遍地问最好的干粮与衣物，骑上马，头也不顾自身安危，将杜思恒和马正元救起后，伊德尔带着萨人那搬了家，一对善良的牧民夫妇停了下来。

0: 他们对远方从未谋面的杜思恒生母左额吉似水亦如草，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得到。是的，才是我们最该有的生活姿态。半个世纪也仍能给我们带来卷了治愈人心的内核。当我们不
1: 真正丰盈的人生都孤独的恰到
2: 像大将这般现象级的暴在富裕之家的帕洛玛，虽然只有神界在一起，这样一个称不深受伤失落却又人物，有律师有外交官身和恶臭味的小房间里，乐你一样将真正的自己

0: 孤独的属性大体相似，渴望被尊重、被理解、被接纳。他十分礼貌地向乐尼打招呼，不幸话题达成默契，来告诉乐尼，我们要对防曼努埃拉十分高兴，眉飞色舞地告格朗口中印证了自己的想法。第当格朗邀请乐尼共进晚餐，乐尼答应赴约的乐尼心里隐隐有了期待。晚上曾有人问，哪一刻在摆脱孤独的泥淖前，与间会和身份悬殊的贵族约会，说是妥当，乐尼欣然赴约。乐尼死后，格朗在听到一首古典钢琴曲时，突然觉得乐尼会喜欢呢。人生是一场单人旅，我们无穷的启示。乐尼死下，我们守护着自己那方柔软的天地。
1: 生动辽宁，畅听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酒。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刚给了你。
3: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
2: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一个警
4: 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从今天开始
5: 对老人双手合十，真诚的鞠躬。人生太苦，需要赞美调甜笑，顺利的为此次谈话开了一个好头。孩子成绩进步，父母一句哟，正所谓会说话是一种本领。是啊，倘若赞美他人颇有趣味。有人说你是一个全，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肯定，赞美了不起的自己。人活着还真是件美好的事儿，糖又像光，给人甜味儿，给人温，
4: 自己开心。大家一起来听接下来的。
6: 叫早睡早起，不在失眠的夜里。曾经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夜，将所有废物沿着血管清出。阳方不是爱马仕，而是睡眠。想去看看，旅行把烦心就会有不同的体验，去了解不同，行万里路。人生一直都在见自己，见天地，见众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如果有享受闲聊的欢愉，也许会流逝，唯有空中飘荡的气味。村上春树在自己文思枯竭的时候谈舒展运动，运动给他带来舞起来，把不开心都甩掉。镜子，你对他笑，他就会对你。神奇的地方就在于穿过幽暗的山洞间，值得。
7: 睡好了一整天都神，缺乏睡眠是帮凶之一。睡眠不足会影响精神状态，却意在说明要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山和宋太祖下棋的道家高人易向虚，意思是睡觉很像电脑关机。节中早已提到，能吸心自明，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他的思绪闭目安神，心境自然。第二，不盲性八小时睡。 CEO 杰夫·伊梅尔特反而因为养成了好的作息习惯，以及睡眠起着破坏性极强的反作用。唯一标准，睡眠时间增加或减，远比盲目相信八小时睡眠论来得严重，以致抑郁到厌世。持续吃早餐，12点进午餐，便透支睡眠的坏习惯。科学制定，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北京发布的，与身心都有益处。睡觉人就会死去，睡眠是因为健康比全世界都重要。太曾说，上帝为了补偿人间，
4: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6: 言居必则邻，交必良讲，蓬生麻中，不服自直，也会因环境的影响而逐渐变坏。司机会买一些哪儿的股票值得留意，人的影响甚大。有时候往往决定想要成为智者，就需与智者。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陈设未曾辩驳，只是长叹一口气，声音会产生共鸣，相同的气味会互相融。靠近正能量的人到底有都是正面的信息，围绕在身边的是抱怨哭诉。
1: 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2: 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8: 下床喝杯水。
9: 哎呦，你永远的依靠和牵挂不是这样，有些人毫无征兆的。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
2: 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里，是对历史的铭记。
4: 因为有。

惶，那个岁月也不知道还是不是呢，所以总觉得人情世故一眼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喜欢他，也许是因为

0: 间期待有永远。
1: 听友们，今天的留言的所在，
2: 生动辽宁，畅听出来自东站摩家堡站至北里关站，云服务热线024961999。
3: 咱们也打开吧。
4: 不行，雨天行车更
5: 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6: 让枫野开花，送你满山春意。这首歌为你开辟出一方。

0: 生动辽宁，畅听出线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岭北站至包家屯站。
1: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
3: 出一种既清新又深沉的听觉体验。

0: 红作曲，夏至作词，歌曲以相
1: 一经信我暴雨声但问好不过笑情绝不留为爱伤心明

0: 唱的《阳光里的时光梯》，整首歌曲
1: 中相信还是互帮放开。
2: 北京时间
3: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至包家屯站咨询各
4: 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
5: 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0: 你好灰姑娘。

0: 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兴建高速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
1: 幸福
2: 第一次
3: 的力量，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也

0: 实时播报。
1: 指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通行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
2: 带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
3: 满阳光的小城，提到了池塘。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头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芝加屯站。咨询更多路。
1: 256次方，617位数。
2: 这首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2: 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报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
3: 2022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二。

0: 运用，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冲
1: 的情节，任性的目空一切。Don't tell me no, oh, 别对自己。
2: 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站。咨询更多路况。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
4: 新来，聆听那些被忽视的美好。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有兴建高速全线，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身
1: 爸爸带你去兜风。
2: 哇，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了？
1: 撞车了，
3: 兄弟，
1: 怎么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0: 是非非，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这站口有兴建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2: 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3: 大伙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2: 避免事故需谨慎。

0: 向入口，禁止九座以上客024961999。
1: 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2: 你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
3: 下面带来的是徐大乐演奏。

0: 歌手汪峰演唱的歌曲，由汪
1: 声动辽宁站双向入口，禁止久坐椅十里河站，沈康高速一扭。
2: 啊，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
2: 烟，
3: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
4: 花非花，故事夜夜被风，不走不放手，这每段的悬念。

0: 沙高速、沙后所站至南票站、双向速、造化站、老边站。神
1: 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
3: 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
4: 只收听我们的司机。早上好，不被年龄焦虑
5: 的这个筋就会导致呢这样的挛的，就是胫，也就是小腿挛急呢，然后专方专用药了。我会把这个方子的，
6: 如果呢你是在游泳的时候容易抽筋，那你在游泳前让你旁边的同伴，
7: 我们血管有点堵塞了，我们的脏器组织就会在，而不能判断其他部位的血管有没有狭。可是老百姓平时说的就是血管是堵塞，其实准确的说只能叫狭窄。狭窄是人跛着走，这是因为下肢动脉常见的动脉闭塞很难通过跑持续的心绞痛的表现，这时候患者会被动堵塞，就是脑梗死嘛，根本不需要跑步啊，表现而不是通过跑步来判断的。第三，不管是心脏血管狭窄小于50%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绞痛的表现，比如说您跑步的小于2分钟，休息可以缓解啊，这样脑血管的中风狭窄一般是做自律血管的彩超，通过这些检查能够发现。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血管堵塞

0: 以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个人是经过专业的血征，是冠心病的常见因素，所以是每分左右。一般如果没有禁忌的话，会选择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是对于血压偏低、对硝酸甘油过敏、对比格雷，并立即给予开通血管或溶栓脏扩大，预防心律失常、预防心衰。而硝酸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因而能够达到控制心绞痛的目的，所以对于心律匹配他情来改善心肌的缺氧及扩张血管的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消心肌缺血的药治疗，药治疗很重要
1: 高。所以说呢，对于他们来说都应该相关的研究刊出。这个研究呢，使用一些降脂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物，说根据这个研究来看，我们现在比不应该重视，只有我们的血脂控制的比较好，求专业医生指导下的积极治疗。
2: 口臭，
3: 讲口腔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属于口腔，是食物在胃里滞留时间过长，比细菌的作用产生的气，这个气机制消化不良出现的一个问题。
4: 之一的人口感染了结核，也就是说，我们这咳嗽的时候会有细小的飞沫飘散到空气当中，巴结。如果他们在淋巴结当中被控制裹起来、围剿起来了，形成了圆形的结节，和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
5: 我们平时选鞋。穿鞋都你的细高跟鞋还是穿5厘米到10厘米内翻来维持正常的运动，内翻是足底需要

0: 时间呢，我在门诊啊就碰到一位大姐，她原来呢就做很多的锻炼，结果呢就导致她是实际上需要一个专业的呼吸的，因为普通膝关节是非常强大的，关节里面的力量呢，关节稳定性的作用，所以想要人关节不好，甚至就是因为长距，要想买到一个好的护膝，它应该是
1: 必然引起脑灌注压和血流量的下降，相关的脑组织，那就有可能造成脑阻，找到失血原因，一定要
2: 无故的摔倒，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好的原因有很多种，像本身如果患有，还有就是老年人患有脑血管的慢，视力减退是没有办法对，
3: 都代表你身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下。那其实拔罐的这个罐的颜色，它和别的地方就不一样，因为你来诊断疾病。那拔罐真的拔罐治疗身体的疾病，确实是拔罐之后的颜色是偏紫黑釉紫，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红的。如果你拔完罐之后的颜色呀，是的，颜色不红的，又青又紫的，证明这个地方有过了，气血都没有办法汇聚到这儿形成管液。患者的人，哪些人应该更多拔呢？那是10到15分钟左右。那10分钟左右呢？水泡呢，证明里面的水多呢，在中医术啊，有脾术啊。那在不同的穴位上，你不是证明有肝胆的湿热呀，就可以帮助你。
4: 管家霜，
5: 很多朋友很关心，现在因为吃的，因为这个甜食呢，它是导致我们糖储存在肝脏里面了，所以是花生。但是有些花生呢，我们在外面买，把这个霉变的部分切掉，其实呢，舍得扔，最后花了成百上千的钱来。特别是对于肝脏来说，它是需要到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酶的损伤。食品比如说方便面啦、罐头啦，里面有很能够帮助您恢复健康。
6: 喝咖啡的朋友可以看看自己喝对了没有，适量的咖啡。那么这部分适量喝咖啡的人，心胸跳、心慌，当然这部分人我们不建议。5年以后观察结果发现，每天坚持喝适量咖啡不能过量，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即使氧气容易萎缩，痴呆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同时研究发现，习惯饮用速溶咖啡的人，是经常喝速溶咖啡的人，全因死亡和心血，食物中钙、铁、维生素 B6 的吸收。第三，
7: 咳嗽咳痰，无论是细菌感染还是原因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说几个主要的多的状态。同时呢，也会让分泌物一些痰呢，它会比如说查明病因，再给它有一个有的，就是在我们心脏内科比较常见的晚上的咳药啊，特别容易对于我们这种东亚人种说，如果说比较严重的可以调药，在专业医生的会晚上加重的这个解答呀，能够让大家更加的
8: 胃疼吗？你到底是胃的什么部位疼呢？上腹部、中腹部和下腹部。那么在胃的靠右侧一点呢，就是空腹痛、夜间痛，多数是一个小肠的疼痛，比如说是小肠的溃疡啊，肚脐周围的疼痛，多数附件呀或盆腔啊，分左和右。那么我们中医就出现一个左侧的腹部的不适啊。
1: 有很多慢性肺病的朋友，慢阻肺肺气肿之保暖戴口罩，那么我们尽量把这个冷空气一吸入，就会刺激支气管一收缩，立刻就是不去人多的地方，也就是说的病人抵抗力好，可能不会发病，但是可以去打打肺炎疫苗，打打流感疫苗。天气很暖，或者是我们没有发病，觉得身体很舒服，
4: 量吃，疏通血管，活血化瘀。
5: 植物这两味草本植物呢，像新鲜之血，就是我们体内，比如说有
9: 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0: 哇，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是都学会了吗？
11: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

0: 澄清万里。
1: 天气影响，葫芦岛、沈阳地区部分高速至北理观站。丹阜高速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天门开锁，万灯明，开言举国欢庆
3: 了，帮我洗洗呗。
4: 你
3: 好嘞，马上行动。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
6: 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
7: 融脸
8: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
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
10: 平享交通文明，文明。
11: 比如呢？
12: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
11: 苍白。
12: 昨天我留言，哎呀，雨梗了，
11: 表达能力丧失，指向。
12: 哎呀 ，NSDD， 你说的，
1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4: 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到29摄氏度，明天抚顺别自行车乘车
15: 最低4折。长期
1: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5: 先来看社会热点和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
1: 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
15: 自5月23日起至6月17日，长夜车的执行票价以铁路12306显示的
1: 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
15: 可以立即拨打铁路灾害应急报警电话
1: 17。重庆市交通运输委相关
15: 飞于东北地区首个航空物流前置站点
1: 一，未来一个月从成都出发的多条
15: 航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的迎来的首架进境维修飞机，也意味着
1: 启动。5月10日起，国际货运船舶
15: 液化天然气 LNG 矿石集装箱
1: 出口93.8亿元，增长5%。
15: 当前，江苏省文旅部门通过
1: 构建高原全氧旅行体系的决策部署，
15: 日前表示，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一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东方向。有拾荒老人在高速路面逗留，
1: 排查，全力寻找家属线索，最终随后将老人安全接回家。此次高
15: 里加300米处，海湾北路段，沈阳
1: 白沪通立交提前驶出，由黑大县至免税店，不少出境旅客临行前纷纷选购额117.45万元。今年前
15: 是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第24届
1: 至进入为期4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停泊地点或违规作业。未经审批
15: 凭东北超有效赛事门票票根即可优惠景区为图尔普国际皮草购物旅游区。
16: 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狼。辗转于诸多岗位，足迹更是几乎很少有人叫他站长，大家都亲。
17: 不管呢是生活上的烦心事，还是工作们是无话不谈，大家都喜欢他的这一作风。大家都知道，对那些工作上受了批评而思想有波，大家对他呀真是又爱又怕呀。
18: 上的众人，那个时候超限运输的车
16: 动着，大家一起洁身自好的优异表现，成功进入了机关办公室
18: 等等，这可把我难住了。工作呢都洗一会儿，然后接着练，功夫不负有
16: 来晚走，早上早早的来到办公至关重要的作用。
18: 我利用每天进行养护巡查
16: 教和实践，老狼很快就找人员档案的整理、职工医保、社保等。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因道路施工原因记1501。
19: 如果说我是一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的有时在管束
20: 让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纯美。